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两首点歌大家还没有听完，但是我要打扰大家一下，因为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接歌的题目开始了啊。我要说一下今天的题目了，就是点歌是这个接歌是这个样子，我来念歌词，好啊，我来念歌词，然后呢你来想，哎，这是哪首歌，哎，你会唱那你就直接唱出来就行了，副歌啊从头唱，唱你擅长的部分都行，好吗？来吧，我们要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啊。来，我看一下，就咱就从头吧，好吧。曾经意外，他和他相爱，再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哎，听到这儿，哎，这哪首歌？那没关系，我从副歌再给你说一遍啊。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你的关怀一直随身携带，无人的地方再打开。这首歌曲应该很多朋友都会，那么到底是什么歌呢？应该很简单吧。大家如果说会唱的话呢，可以直接接唱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的麦吧

所有街上朋友会进入到幸运大转盘，转盘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大家提供的单人唱完券。下面这首歌曲我们听到是来自王菲的《如愿》。

0: 广播《同路人自驾》10月1日再出发，与主持人舒君共赴一场南太行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好了，我们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演唱吧，好吗？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写大转盘，大转盘刚刚已经抽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位是胖妞妞老公，你们看大转盘就转出来了，胖妞妞老公，第二位是5971，那么恭喜这两位幸运的听众，他们将会获得的是我们提供的星展养仓健身为大家提供的星展体验卡一张啊，每个人一张，这个是参与到我们的点歌环节的，后面话题互动的还有我们的接歌环节，接歌环节呢会送出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大家提供的单人唱完票，后面话题互动还有哦，是嗨家人火锅店为大家提供的百元代金券哦。来吧，咱们先听先唱歌吧，好不好？先把这首歌唱了，我们今天正确的接歌的答案就是梁博的男孩，你们先听一听前奏啊。

不算啊，这都是你们这都干什么呢？每天又开始给大家治疗一下妄想症，是不是？来吧，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大家的盼头还有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群呢、啊、一直在动，然后这个群消息啊，金说最近盼头就是老公可以回家过年，从恋爱到结婚生子一直都是异地，哎呀太辛苦了，在一起9年，但真正一起时间真的不足1年，那赶紧就是这聚少离多可不行，赶紧回来过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盼放假的都不算啊，小娇说干了1年的工程终于结束了，当然盼着工程款结下来，这个也行吧。乐意说最近的盼头就是宝宝快出生，希望他平安健康。乐意是不是也中奖了？健健康康的出生，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就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其实大家应该还有很多的盼头，我应该是没有念全啊。C 影说 ，C 影你这个也不算啊。大家都盼着自己中奖，那谁不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0: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蟹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1: 6622-8999。

Hello， 8:54，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啊。这一早晨是真的一溜忙活啊，因为一直在给大家送奖品啊。刚才我们是抽中的是 Party Show 啊，接歌环节呢，选出的是两位幸运的听众。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幸运大转盘，第一位我们转到小草莓，然后现在，我看一下哦，第一位是风止一瓶，然后第二位是，稍等一下啊。这个我怎么是发了两遍呢？这一早晨真的就是，哎，我记得我转的是小草莓啊，这是跑到哪里去了？我看一下啊，哦，都是风止一瓶。那么一会儿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就是重新转一下，好吧？两次都摇上风止一瓶了，就是这个名，这个应该是跟数量有关系。所以如果说跟数量有关系，那我们就是再给它加一些，就是没有名字或者其他选项，然后方便大家去看。看到我们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抽奖环节，好吧？那么宋池是Party Show游乐场为我们提供的单人唱完券啊，这大家都比较感兴趣，这个是不是？你们还挺挑呢，真是的。那么没有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的，抓紧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怎么样？好听吧？爱在公元前，此公园非彼公园，我们是公园儿。第三个小时节目也是开启了，我们所有的奖品呢都放送完毕了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繁忙啊，也是感谢所有的品牌商家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奖品啊。那么同样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那边，不管是吃的、玩的，还是这个体验的，对吧？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好吧？那所有的领奖呢，全部都是一个月有效期啊，中奖率确实倍儿高。大家就是每一个项目呢都可以去参与，但是每一个项目呢，我们就不重复抽了。比如说你中了火锅，那。

0: 威机构认证，且停风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0: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团圆家宴，来电台商城中秋好礼一次配齐。河北特产黄庄酥皮月饼，四种口味礼盒装只要68。
3: 长白山人参蜜片礼盒，40000礼盒装只要139。
2: 主播严选海参礼盒，每斤8至12头，2斤礼盒装只要279。
3: 还有满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这是来自 Adam Lambert 10:5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
2: 嗨，我是雅婷。
1: 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我们的蓝影猎人的北极军事训练营呢，也确实在火热招募中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南太行的同路人自驾车友会也在火热招募中，大家可以呢微信搜索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会部自驾，扫码进群了解相关详情了。好了，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时间啊，今天推荐的产品是什么呢？
2: 我们来看到啊，今天推荐的是我们的一个面霜啊，就是我们一个牛奶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伊利依然的一个标准砖啊，是200毫升的10盒5箱，我们今天的主推价格呢是99元了。其实你看，我们都知道马上又到中秋节了，然后送礼可能是大家经常都会去思考，我们要提前准备好了。
1: 我跟你说，送礼的时候啊，千万别去老丈人家送礼啊。那提一瓶芬达，提一瓶可乐啊，
2: 是的，
1: 提箱牛奶是不错的、啊。
2: 对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性价比超高的伊利纯牛奶，100%的生牛乳啊，零添加，每100毫升还含3.2克的蛋白质，营养非常丰富啊，非常适合啊。
1: 是的啊，老少皆宜啊，一箱是10盒，一盒是200毫升啊。平时去超市买一箱，怎么的都得30-40块钱啊。今天的99块钱，直接呢秒杀发5箱啊。那算下来一箱不到20块钱，5箱哦，
2: 真的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2: 其实你看看，你要是现场去我们的这个超市去买的话，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啊，还是要提前准备一下。感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吧。

0: 有个简单的问题。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点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3: 嗨，我是雅婷。
2: 提醒一下，这周日是我们的这个调休时间啊，所以说千万不要这个忘记了啊，
3: 还要上班的呀，
2: 还得上班。
3: 是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前半夜是多云转阴，后半夜是阴间多云微风。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
2: 是的，相对湿度是31%到75%，天气是越来越干。秋的意味是秋意浓啊，越来越浓了啊。
3: 是的，
2: 如果说你在这个换季期间呢，感觉皮肤或者是身体还不太舒服，或者是皮肤不太舒适的话，可以看我们的乐商城有一些换季的护肤品，包括滋补
3: 品
2: 啊，比如说昨天推荐的这个海参，
3: 对
2: 啊，
3: 特别适合大家。
2: 包括呢，我们在这个换季期间呢，可以用一些，你像我们的兰蔻小黑瓶的精华啊，
3: 是的，
2: 包括呢，包括有这个黑绷带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等等，海蓝之谜的一些。乳液啊，面霜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秋天的干燥啊。可以选购一下。当然了，比市面上的价格要划算非常多非常多。
3: 没错哈。
2: 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3: 啊！抓紧时间抢购啊！
2: 我们说啊，这周日这个是这个调休时间啊。那这一次呢，如果说调休之后呢，在下周开始就是要连着上班，
3: 连着上了，
2: 直接一直到我们的中秋假期期间。

0: 有很多人说啊，这个是不是可以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
1: 之后，连一连啊，很多人都开始做攻略了，
0: 连着休13天啊，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你要想想，如果大家伙都这么想的话，可能这个假就非常难请了、啊、
1: 是的，可能领导就提前做好准备啦，我们在这3天会安排一些工作啊、
0: 当然了，我们呢也会在岗位上坚守啊，
1: 是的，
0: 虽然说大家呢享受假期，但是我们也会在电波上陪伴大家，比如说您在开车的时候，在出去自驾玩的时候，在郊游的时候啊，
1: 我们
0: 都可以陪伴您，一直在电波上陪伴您，作为您的好朋友，好音乐一直不能停。

0: 头的，还有六到十二头的，六到八头的这个尊享参，还有这个每一个都是一共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的这个小海参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那今天有价格呢是299块钱的帝王参啊，4到6头啊，8到12头是279，小个头的海参呢6到8厘米40根的话是249，都是2斤装的，只是这个个头有差别，同时呢包装也有差别。尊享参和帝王参呢都会有蓝色的礼盒啊，送人是倍有面子啊。
1: 嗯，那其实啊，刚才立恒说到了这个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中秋海参礼盒，其实在家庭当中及时的海参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秋

0: 我这个时候身体就很重要了，一切都是革命的本钱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哈。所以中秋我们送礼，除了我们维护好自己的身体以外呢，我们也要照顾我们家人的一个身体健康。
1: 没错。
0: 所以一到秋冬啊，这个觉得身子乏，想要好好食补，然后又嫌泡发海参比较麻烦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下单了。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正宗的辽刺参了。
1: 是的，辽刺参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还会有中秋节的活动啊，200减15，满300减30。满588减60，其实有一个好选择，就是你买两份啊，刚好可以，
0: 哎，是的，
1: 再加一点的话，可以刚好减60啊，凑出发这个满

0: 14:24，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知好音乐，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跟大家也是聊了关于我们的这个马上要放假了，给大家安排一个自驾的出行。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啊，要通知大家了，就是你看啊，最近就是因为迎来了我们的开学季，很多家长啊就是在暑期就是心疼宝宝啊，心疼自己的孩子，就觉得可以稍微放纵一下，稍微就是宽限一点点，在很多的作息啊，然后比如说还有在学习上面都会放松一些，但是要开学了，所以就很多时候你靠这一开学，你孩子他毕竟不是成人，他不是说你一个口令他能立马就恢复到一个调整到一个状态，对不对？就像我们大家放完假以后来上班也是会有一些小抵触的情绪，都很正常哈。
0: 对，比如说孩子早上起来赖床不起啊，这个起床气，比如说写作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愉快的情况，因为一旦写作业的话可能就会达不到他的这个目的，可能比如说我想刷刷手机，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和孩子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处在一个对立面的状态。
1: 没错啊，你看很多孩子可能都还没到这个玩手机的这个程，他就抠抠手就能抠一个小时，好像就是这个作业你一去看，好，前一个小时看他还写第一个字，一个小时过去了写到第三个字儿，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这一个就是他的这一根神经就要崩了，对吧？所以说为了改善大家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不会影响大家的亲子的这个一个更好的一个感情，那我们的新学期新开学呢，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滨海音乐广播专属的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的军事营就要集结号就要吹响了。
0: 是的，其实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哈，这个5天4晚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采用的是迷彩加深、作息归零、晨跑来唤醒身体，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当中，我们采用的是军事化的这个训练哈，
1: 管理
0: 战术来训练激活我们的大脑，队列纪律是重塑啊这个专注的，
1: 没错，
0: 在这里可能大家没有懒觉，只有哨声，没有拖延，只有。
1: 没错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啊，就是在孩子的培养和教育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家长其实要有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说呀，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对他严格，什么时候可以放纵他，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稍微让孩子喘口气儿，因为有的人说我把握不好这个度。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军事训练营想跟大家说的，其实我们想让孩子写作业也好等等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培养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和一个专注度，他的专注力很重要，他只要专注了，他学任何东西或者从事任何行业，他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和成果。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和全体验的一个训练课程体系啊，就是为了帮孩子重塑他的

0: 一个这个专注度啊，让孩子的专注力啊，就是得到一些提升，让孩子令行禁止啊，得到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能快速去回应你，而不是说他对你进行一个抵抗和消极对抗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会除了这些，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让小朋友全程处于非常高压的状态啊，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生活老师是全程照料的啊，营房也是。标配了空调、热水，还有独立的卫浴，高餐标的一个自助餐了。每天的微信群也会给您实时更新孩子的照片和视频，
1: 是让孩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当中呢，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0: 确实是啊，
1: 感受一下这个军事化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宽严相济，而且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一起来到这里，大家呢
0: 是的
1: 互相的攀比，共同成长进步。
0: 对，
1: 那这一次的报名活动呢，是6到16岁的小朋友呢都可以来报名。5天营的原价是2980元，那这一次呢，滨海音乐广播的补贴呢仅需要2600元。3天营的原价呢是1680元，电台补贴呢仅需要1580元。另外呢，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0: 国庆扫码报名，或者呢是可以来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
1: 赶紧锁定蜕变席位吧。

0: 非常的抓人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网上有人发了篇推理的小说，写着写着，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小说跟我们哎现实生活中啊的有些情节啊陈年的悬疑案件高度相似，那写小说的人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1: 是的，带着这份好奇啊，我们也能想象到小说照进现实这个路子，悬疑迷很难不点开哈。所以演员任嘉伦啊演热血新警察，秦俊杰呢这次演的角色呢也是亦正亦邪，两个人呢飙戏也是这部剧的最大看点了。
0: 其实真的悬疑剧就是在铺垫，在演员的功底和他们的表演的一个状态，他一步一步把你引到这个案件当中，或者是引到这个事件当中，带着你一点一点的去抽丝剥茧，然后很多时候啊，可能我们都会走到一些误区，他不会把正确答案一下子就扑到你的眼前，这可能就是最抓人的地方啊。我们看到一共有16集已经全集上线了，这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我们一口气就能追完了，太适合我们了啊！
1: 对，但是大家还要控制哈这个时间哈，
0: 是的，
1: 不用这个受更新的苦，大家呢可以来尽情的去享受这个悬疑的这个剧情了
0: 啊，可以准备好好吃的了，
1: 对。

0: 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盐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盐。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盐。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13:53，这里是100.5不知航日的 Music40 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和大家关注的是室外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感觉还是有一丢丢的热哈，尤其在午后的时候。
3: 是的。
2: 所以那今天在白天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啊。不过夜间的时候呢，温度呢会降到22度，相比白天31度的这个高温相差了这个9度哈，大家还是要注意温差。
3: 嗯，没错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最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每天早晨要关注一下温度，然后中午要想。

0: 一下我们吃什么，晚上要想一下我们会有哪些活动啊。
1: 嗯，
0: 一日三餐，我们的日常就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天这样度过，但是也希望大家在平常当中能享受到生活的一个幸福感啊。
1: 当然也希望我们的100.5更多的好的音乐能够伴随大家一天美好的生活。
0: 嗯，没错，
1: 稍后是更为精彩的音乐时间，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那个。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点钟，欢迎您继续留守在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通过电波来问候各位了。伴随着轻松的节拍，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我们将一路同行，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那这个时候，世界上只剩下你和懂你的音乐与节奏，让我们伴随音乐隔绝外界的纷扰与嘈杂，沉醉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在音乐的旋律当中呢，我们可以找到生活的节奏，有了生活的节奏，我们也爱上了每一个跳动的音符。所以说，生活因为音乐而精彩，音乐因为热爱而动人。我想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都能够在用音符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篇章，因为音乐就像是生活中的阳光一样，可以照亮每一个热爱它的角落。也希望音乐能够化绿一缕阳光，能够照亮你的生活，温暖你的生活。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40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军事营集结号已经吹响了。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新学期刚开始，您家孩子的身体和大脑从暑假模式切换回来了吗？孩子现在是否还是赖床、走神儿、手机不离手呢？别着急，滨海音乐广播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军事营集结号已经吹响，5天4晚迷彩加深，作息归零，晨跑唤醒身体，战术训练激活大脑，队列纪律重塑专注，没有懒觉，只有哨声，没有拖延，只有到，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感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蓝影猎人秋季猎狐行动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您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让您安心。6到16岁的孩子均可报名，5天营原价2980元，电台补贴仅需2600元，3天营原价1680元，电台补贴仅需1580元。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国庆扫码报名吧，或者致电192-1228-6966 192-1228-6966锁定蜕变席位。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
2: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邀您共赏好音乐。音乐呢，在它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热爱每一刻的美好。那我想，音乐就是我们生活的灵魂，热爱音乐就是热爱多彩的人生。希望音乐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一份色彩，也能够给您的心情加加油吧。

0: 秋日之约，
1: 石板岩镇、太行屋脊、大脑天路、齐王寨、八里沟、郭亮村、太行天路，一次自驾穿越挂壁、峡谷、古村、天路，
0: 专业旅拍5天4晚，听众专享仅1999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滨海乐广播微信公众回复自驾，扫码报名吧。
2: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3: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2: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3: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2: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2: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3: 6622-8999，
2: 6622-8999。

北京时间16:56了，伴随着轻松的节拍，我们这一时段的 Music Foodie 到这里要为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谢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与收听，希望好听的音乐能够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劳，为您送去一份轻松。我是陈峰，明天下午的15:00 FM 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我们再次相约，明天见喽。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下班听歌来打卡，孟非俊明把你夸，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孟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啊在这个旅游平台上看见了一个非常适合咱俩的旅游团。
0: 哎，什么呢？
1: 这个团啊，去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北美洲，再回欧洲。
0: 哎呦，那得出去多少天啊？不得两个月呀？
1: 你听一下啊，126天。
0: 好嘛，半年出去了。
1: 是的，
0: 让我猜一下多少钱吧。
1: 你不用猜，我告诉你，大概是在26万左右。
0: 那我得好好攒攒钱和攒攒价了。
1: 咱俩一块儿攒，咱们俩一块儿攒，然后我送你一个人出去玩
0: 啊，也行，
1: 特别适合你啊。
0: 好，
1: 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压车情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都缓行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多云的天气，后半夜多云有轻雾，明天上午到下午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微风转东风3到4级，风力会比较大一些。那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到53%。提醒大家呢，早晚温差较大，晚上睡觉千万别着凉了，别让感冒趁机来扰你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张杰的《最美的太阳》，各位
1: 下班快乐。

0: 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懒得去管》。时间来到了17:14啦，我们一起来到今天很多人都在期待的我们的晚高峰点名时间和送奖时间，正式到了。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那我们准备的双重惊喜大奖分别是本地老牌食品厂的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你送上的食品大礼盒啊，我们会抽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拿走一份来自于阿尔发的萨琪玛的礼盒。那另外一份呢，也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期待的，我们的谢状元将会为你送上的谢卡一张啦。
1: 那本周呢会送出无糖的萨琪玛礼盒，早餐代餐控糖加餐都是好搭档啊。另外呢，阿尔发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另外呢，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阿尔发还推出了月饼啊，也可以让大家随意来选购啊。

0: 那另外呢，我们的蟹状元也是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谢霆锋代言。中秋前采购呢也会享有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当中，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在接龙之前提醒大家要先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我们要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点名环节啦。好嘞，一号群我们来看一下爱心觉罗抢到沙发，另外呢迷糊的小虫子、豆豆龙、王、哎呀呀、啊啊啊，然后就是E、北魁向暖、小居居，还有乐乐，还有 Cynthia、 冬日的烟火、 Mr. Kevin、 谁料黄榜中状元、五月昊天晚了，对不起嘟嘟姐，说我也迟到了，没关系，快乐是不会迟到的。另外呢阿拉丁、卡卡罗特、小小蟹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到来呀。
0: 好的，欢迎大家，只要大家记得每天不管是在几点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大家来蓄电波火花就够了。
1: 哎，来看一下二号群啊，沙发今天被吉米抢到，另外呢是初期的太阳、这里七、马夫地、风、紫宁轩、秋秋、玉金、 LY、 还有凛二、桂枝、九美、贪吃蛇、孟凡、逐渐藏优和筋斗云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的到来啊。
0: 好的，欢迎各位。另外呢再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来看一看到底都有谁来报道了呢。首先安吉成功抢到沙发，另外是米勒、时光流逝而去，还有我们的哇哦和高以翔，以及马雷鹏带冰茶的酸梅汤、天蝎座金明说我回来了，欢迎你回来哦。那另外呢是我们的淡淡幽兰和是橙子不是橘子都来喽，欢迎大家。
1: 好，欢迎大家。那同样呢也是提醒各位啊，稍后要在三个群当中一起来抢一抢压轴跟大轴啊，记得一二三号群我们要一起来啊，抓紧时间抢起来了。

0: 好的，我们不等了，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了。刚刚是橙子，不是橘子，后面是孟非，所以三号群间的大咒就顺利的被孟非抢到，并且三号群在今天我们封了，后面如果要是还有人抢，不好意思，居民不念了啊，那
1: 非常的公平公正啊。
0: 对，非常的公平公正啊。另外三号群的压轴就是是橙子不是橘子啦，我们要恭喜两位，但是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念他们一下吧。丢了心的摩羯、文聪文聪以及拉布拉多一点不多，还有月己月心都来了，怎么就不能走十秒钟来呢，就能念到你们了啊！
1: 其实下次的时候啊，早那么三秒钟，
0: 是的，
1: 哎，俊明就刚好能够给大家公布这个压轴和大轴了，
0: 每次都是在我的底线之外。
1: 是的，还有马小跳也来了，
0: 对，欢迎欢迎啊！另外呢，二号群的逐渐藏优，后面金豆云以及孟非的大轴发车和火星有水，所以二号群间的大轴顺利被火星有水收入囊中，二号群的压轴就是孟非，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斯文不扫地、小小布、花花、财神爷、最宠的宝以及哈哈镜都来了，所以一号群的大轴就是今天的哈哈镜，一号群的压轴就是花花财神爷最宠的宝，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也要提醒各位了，记得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点开我们的节目群，我们的两个答题小程序啊，记得是两个哦，马上就会发出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05，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用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来教训各位沉睡的你们，开车要打起精神来哟。好了，今天已经迎来周五了，周五的短暂呢，我们就是刚好迎来一个小短暂周末啊，因为这周的话呢，我们要多上一天喽，明天休息一天，周日又能量满满的开启全新一周，因为我们马上迎接假期喽，各位要准备好哦。好了，没有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大家每天7点要来准时打卡，那7:30呢，我们将会点名，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